0: 你要提耶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耶就吗？你要玩饭耶就吗？明天你读话，明天我们有你呢，也不用我管他。
1: This is the driving time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ultimate